0: 股子热热闹闹的烟火气，亲亲热热的人情味儿。
1: 您加我们微信，
2: 您高速路网广播的《越在高速》，对爱的渴望与疑惑，

0: 路况实时播报。
1: 沈阳县治疗阳收费站之间沈阳方向主。
2: 呀，这里怎么有两这人又是谁？
3: 误会，误会。
2: 了，盗版再真也是对正版的伤害。
4: 徐大乐创作并演唱的一首歌曲。
5: 要么庸俗，要么。

0: 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虽然我们无
1: 需要时间，经过一次次传导，留后方车辆相对较长的反应时间。如您观察到后车来不及刹车，便可借助这点。尤其需要注意的是，

0: 包车，
1: 这不是小轿车吗？我是面包车呀，你怎么也来这儿了？
2: 别提了，我那主
1: 闪花了眼就撞上来了，我就成这副模
3: 错度。
4: 其实也不总是
3: 内心的正义。
5: 哎呀，这一次我叫
6: 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
4: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7: 掌柜的，听说你
8: 那你说我来个大包围改装咋？
9: 还早还早，看会儿手机再睡。
10: 也许能延长一天的长度，却会
11: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
12: 出发前的每一步，您都希望掌握在
13: 每一公里，我们都在为您守。
14: 在周三上午这个时间错是不是？那如果说呢，您在今天的路况播报、抖音呢、快手啊，最高气温32度，复兴紧随调整好出行的着装啊。那25度以上，同时周四，那么本周末开始啊，将会迎来一。
7: 护航。
14: 各位好，我是陈宇，能知道如何正确的去应对来。比如说最近，驾驶员邓某开着车向的快车道，一路逆行示意，车轮和地面摩擦。交警接到报警之后，立即启动了应急处置车。原来呀，他开的车是新能源车，事发脑袋一热，也不顾什么危险不危险，了严肃的批评教育，向其讲解了高大行为，处以罚款、驾驶证一次，因为这种行为属于严重的交通违法。你要是说觉得这个电量，集中注意力啊，留意一下道路的标志标变化，报警求助。简而言之，车靠边，但是得严格遵守交通法律法规的规定。来到这儿了啊，接下来呢是课间休息，来听一首歌，歌曲。

0: 多想一会儿。
1: 你
2: 是这样，您买的是进口产品，因为没
1: 不是个骗子，我现在就报警，你个警官姐。
3: 火中，陈某在车辆出现故障的情况下，
4: 重温与见证14年的抗战历史。
5: 德卡，上冰上雪接力冬奥精神，
6: 勇者胜。
7: 这么窄的胡同，
8: 远光灯才能让你看得更远。
9: 还不走，活到99。
10: 不到，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
11: 这会儿没什么车。
12: 哦，对不起，跑
11: 发改装合在一起，知道该接受什么处罚吗？
12: 前面的车冒烟了。
13: 哎呀，不好。大开车，尽量躲远点，让后车的人也都躲远。
12: 我们在荣乌高速潍坊段，
13: 我们尽量先扑灭他。
14: 好，啊，快撤，快撤！
8: 高速
15: 普通公路情况，上下高速城市间通行
16: 去的加油站，使用贴心的行车小贴士。
17: 车开空调的事儿，那发现了险情啊，如也没接。于是指挥调度员啊，补至一边上报指挥中心，启动一路多方，正协助着医护人员把这一家三口转。由于车窗紧闭，车内外的空气污。那么以上。

这本是一项惠民利企的好政策，及横风频繁，一旦发生标准设计制造的其底盘结构和驾驶员发出郑重提醒与倡议。

0: 乱花渐欲迷人，
1: 到此一游。
2: 女朋友？什么时候有女朋友了？车也跑偏了。
3: 安全稳。

0: 线分流。咨询更多路况信息，
1: 车辆故障都需要第一时间报警。如果当
2: 孩子的读法就是 S3

0: 决定放弃这个职位了。
1: 太不像话了，不来也应该告诉我们一声啊。
0: 现在这种情况
2: 我们吗？
3: 想。
2: 那我先考考你，而不能吃容易噎着的食物，比如花生。
4: 换多安全常识需记牢。
5: 我姓辽，上海有晴天辽地您认
6: 着，让我深深地感受到了革命先辈们
7: 现在东北人的热情好客和豪迈胸襟。欢迎全
8: 会把这片湿地呈现给全国，呈现给世界。
3: 哎，怎么没车牌啊？
4: 非法上路隐患多，
3: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9: 每个忙碌的早晨，
10: 各位司机朋友，在被扣的六分以及罚款200，可以通过杨先生提供了所谓的成功案例，某视频会议软件。哎，这消分，消分没问题啊。但是这个时候啊，杨先生，根据民警介绍啊，这是一起点下载钓鱼软件，这个软件仅用于窃，声称帮你指导操作，实际上是赢的。什么密码、验证码啊，也通过屏幕共享直接控制受害人的手机。而且呢，您手机。那警方呢也是再次提醒大家，驾照服务办理平台交管12123 APP 呢，可以申请接受交通安全教育申请办理。
11: 那微信靠谱，我马上转账。
12: 不盲目轻信，不随意

我是辽宁高速铁岭分公司养护管理分中行驶过程中由于超速行驶不按规定事故无法快速处理，容易造成次生事故。用标志控制车速，掌握好方向盘，几百米施工左侧或右侧造成刮擦事故。第五，减速慢行，高度集中，防止事故的发生。

0: 光线不足。这张
1: 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2: 赶紧举报。
0: 怎么举报啊？
2: 拨打幺
0: 力呢。
1: 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字。
3: 什么天气？
4: 今天多云转阴，二号楼型变形。
5: 快，再也不敢轻浮。
6: 由侵权人依法承担。
7: 人间草木知，素衣木。
8: 秋分，霜降，寒。
7: 寒气至，北风何惨。
9: 小明。
10: 小华，你到哪儿了？
9: 在高速上。
10: 哎，你从应急车道走吧，我们等你去。
9: 前面的车好像开始动了。
11: 确认无误，
12: 那可以相信。这咋防啊？
11: 不听不看，不点不信，
13: 替不予轻信，紧急止付快
14: 都不给我片刻休息。就
15: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
3: 其实现在这民法教育老有所学的一个重要途径时候啊，得查一查背景啊，查一查闹啊。我妈这是越陷越深，因为平淘哎，一看这个价格，还有这个课程，单广场里去接单配音赚钱，还不错啊，还不错。但是版权书享受更高的这样一个报酬，所谓的专业设备啊，网站平台上其实是可以免费服务，想要去投诉举报的话，哎，不敢说了。故意诱导，他觉得，哎，我们老师还是挺负责。线上课程其实非常多，除了配。

因朗诵课收到了包含百首歌曲简谱的书的，就开始鼓励老人购买2700也没有厂家的三无产品，之后就瞒着子女报了名了，报了19800元的奇门遁甲。记者梳理发现呢，面向老年人的各类线广告、短视频这些渠道精准投放，诱导了不等的高阶客，通过都是大多价格低廉，甚至都是三无产品之间家庭这些原因，通常想退费。但其实啊，这老年人这个线上教育确实的这个资质，警惕什么所谓的一下子女啊，因为年轻人冲动消费，同时注意保护好您的个人信息。时间呢，今天的一路畅通早间版陪您高速进入到官方直播间，关注实时的。

0: 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
1: 万物醒，花明柳暗，鹿角解，小暑大路成霜花降，李
2: 那节气歌。

嗨，大家好，一路5523，希望今天我们的节目内容，很多朋友体检之后报告单上会出现淡黄色清亮液体的良性小水泡，大家完全不用过度恐慌。问题和遗传因素四大类，第一类是老化的一种正常表现，饮食频繁劳累、情绪压抑、心小管极易出现扩张积液，大大提升，这也是需要大家区分注意的。

饮水，杜绝憋尿。很多人觉得憋尿，防止尿液反流，损伤肾，定期复查，稳定血压和肾脏状态，或者囊肿持续增大，压迫肾脏，压迫周围器官，导致患者出现等虚假宣传。盲目用药不仅无法囊肿破裂，同时保持心态平和。

辽宁的高速公卷还是沿海的壮丽风光。俗话说，病靠三分治，七分养。每日食盐摄入量控制在3克以内，日常适量食用蛋清、低脂牛奶。肝囊肿多源于脏腑虚弱、湿气淤堵。从现代营养学来看，肾脏无事。好啦，关于肾囊肿的内容，听的歌曲也来陪伴着我们吧，把这。

0: 最新高速路况信息，音师朋友们出行平安。
1: 我可知道你是个骗子。
2: 骗子？好好好好好，我马上就把身份证。
3: 是勇气，今天逞英雄。
4: 推荐最值得一走的自驾线路，带您别忘了收听一路自驾，一起出发吧。
5: 蓝牌货车享受小型客运差，特别是在高速公路山区，您所驾驶的车辆原本是想抢行，保持平和心态。
4: 难忘体验的旅途，
6: 体验的旅途，
4: 新规划，还有丰富的自驾活动。又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易路自高速路上遇到什么困难的话，可以拨打高。从景区整体概况、人文历史背景，即是南部，距离市中心仅8公里，难度。也正因山体轮廓圆润，覆盖率极高，山间松树、榆树、羊儿山四季风光各不相同，做到了丰富，风景绝美。冬季白雪覆盖整个的山水，之所以让人念念不忘，不止在如今外形独特的帽儿山，千百年的原生生态资源与浓厚的民俗底蕴与自然生态的重要窗口。

欢迎回来，继续今天的节目内容。首先是基础游玩信息，帽儿山全年完全不会疲惫，整条路线循序渐进，沿途被整日落夜景全景。

大片的，单单在山脚漫步休憩，也能享受山。先说公共交通，延吉市区多条公途径往返便捷，是大部分游客的最佳深度体验当地风情的游客。搭配地道风味，让短途旅途更加。

辽宁的高速公路，无论是辽东的山水画卷，介绍了完整的帽儿山游玩攻略，帮助大家科学出游，安全散心，调节区域温度和湿度。相比大家走进山林，会瞬间觉得身心放入出行贴士。第一，景区全程森林公园属于重点防火区域，全域带驱蚊用品。夏季做好防晒，浓郁的民俗风情，清新治愈的。以上就是今天为大家整理的帽儿山森林公园，不见不散。

0: 路况实时播报。
1: 沈阳方向主线封闭交通，经过此路
2: 手机审批，三分钟到账，轻松取现。
3: 就是哪天醒来，所有债务清零。
4: 方，当窗外的风景匀速展。
5: 无论远方是故乡。

0: 掰苞谷，凛冽的寒冬里只能和哥哥合盖一条被子取暖，只能把唯一的被子铺一半再盖一半。一年后虽然重新复学，日子里陈忠实从不抱怨家庭和命运，而在这困窘的生活里，他不可沉浸在文学的海洋里。在老师，我崇拜高原柳树，不要耽搁了自己的行程，听过了就能迎来光明。最终到底读了多少书，还能不能创作更垫棺作枕之作。陈问后，心中所有的宠辱和欲望以及许多短篇佳作相继问世，创作和艺术表现的强烈欲望，学创作理论中的人物心理结构学说，50万字的长篇史诗《白鹿原》，生最大的收获往往在独处中获得。独处既是一种静美，也是养只白鸽，揪着飞来又飞去的两只钟。外孙蛋蛋活泼盎然，观之便在心理上泛起，他喜欢到处采风，感到莫名舒展心理，张扬精神，一静后便用力熬过苦痛，用情不确定性的2024年，各种无常和这不是目的，好好活着才是。
1: 无论远方是故乡还是他乡，让知识陈向默默守护的父亲们致敬。
2: 世界至今仍畅销不衰，是大人每个人都在妙趣横生的故事中或多打开心灵之门，回家陪陪父亲，与父亲睿智的老欢。其中老欢是蛤蟆，老欢有时候十分严厉，有时候又是看到鼹鼠不辞辛劳干活他点赞，无火还有晚餐，要什么有什么，是蛤蟆如己出，对他严加管教，先重新做人，好好过日子。有的事儿就过去了吧，咱们努力翻开新的一页。老欢挺身而出，带领水鼠、鼹鼠和蛤蟆后盾。人这一生所追求的不过，水獭遇到了一生中最牵肠挂肚的，他就想，肯定会有谁碰到他住了，心里打起了鼓，越来越着急，发动他们帮忙一起寻找。他还正好经过那里，想起这是自己最爱的地方，旁边的草地里发现了正熟睡的鱼，有的只是默默守候，孤独付出很低，把你托举得很高很高。格雷厄姆生于爱丁堡，5岁丧母，随后丧这位有着不幸童年的父亲，却将儿子视为父亲对儿子的真挚关怀，和信的形式将故事继续写下来，寄给儿子美好的生活的憧憬，还有对儿子浓烈的志，创作出了一个温暖的天地，让儿子心血扛起一切，承受所有。格雷厄姆的柳林风声也是如此，他不仅展示暖流在心里回荡，没有人不爱都在后知后觉中。既然如此，
3: 上孤芳，
4: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
5: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6: 哎，我配合，我配合。
7: 自己第一条，
8: 一路书香，与你共赴
1: 一路书香。这里没有堵车，只有
9: 蚂蚁误入了牛角，眼前一片黑暗，解决往往能得到截然相反的结果，提示似祖上鱼肉般显被当下的瓶颈。如果你不吃，对未来的向往是有饱饭吃，娶个媳妇都要出门化缘，毫无背景的要接受别人的冷嘲热讽，交朋友结识了不少智勇双全的好，经历了家破人亡的哀痛，颠沛流离的艰穷杀，有人拼命向下扎根。任二拐弯，蜜蜂以为有光的地方具有极高的军事天赋，可一直不受复联，索性起兵反抗，自北平挥师南，他绕开山东兵止徐州，但还会因兵力变少节节败退。突破时不妨尝试换条路，说不定让我们产生负面情绪，可负面情绪兵们觉得这个弹丸之地的领导者过于小和，却冷静地制止了他们。他派当沉浸在情绪漩涡中，你就没有罗盘而航行，提到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治标解第一步。他没有随意出牌为官府提供消息，卧底他杀掉了其中的几个人，这招杀鸡警着手答题的人，而是先看清障碍本质为主动，还能避免重蹈覆辙，书写出了精彩的故事。 多一路岩石缝隙重重阻碍，最后仍守得云开见月明，获得重

重生。融河边，年方二八的胡玉音每天是简单的问候：“玉音，你长这么大。”两人都很清楚，自己一直都爱着智南生。当李满庚的痴情，只能伤心地说：“与青梅竹马初恋，但最终只能以亲情。”时间来到，他甚至想到了借腹生子的主意，一起做米豆腐，把磨把子磨小，说。你每月纯收入200元，两年后黎贵贵再度挺身而出，他带着贵贵在自己一人面对批斗的风雨后不堪。的确，真正的爱是和谁明心，就是由于财而得批斗，脱去湿哒哒的衣服，情和肚子里的孩子而心意相通。被判10年，胡玉音被判3年监牢头。爱一时容易。爱，原来是一种经历，里人来人往，起起伏伏。爱情总有潮起潮落。

0: 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1: 谨记三个字：看、开、点。
2: 当后车出现在危险区时，可以变道。若为高速行驶，近等分为两块，左侧是安全区，因此请务必注意。

0: 还挺管用啊。接下来怎么办呢？
1: 哦，你先打转向灯，慢慢往路边靠，到
2: 而且威胁到别的车也很危险。
3: 别什么事都往我鼻子上。
4: 那好了，
5: 你还小，你不懂。他吸烟可要注意影响。
6: 办驾驶，首先上高速前或暴雨或大雾等恶劣天气时一定要戒。
7: 生活是一场美。
8: 那么想了解辽宁高速的
9: 窗外有风雨，
8: 气温再度拉升1到6，要调整好着装，并且注意防晒。4到5级的偏南风为主啊。朝阳开始，周日的夜间呢，在全省连新宾、桓仁、宽甸分散性阵雨。反正工作日这两天啊，这温度肯定是比较高了啊，有点刺挠。行，得知呢，老人家本来是计划去往海城的，手机呼叫了滴滴打车，并且全程一线人员也是再次用细致入微的服务。不行，等紧急公务的时候，这些应急车辆机动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非紧急，你要这么想那真是大错特错。安全角度来说呢，这种行为的危车避让不及，就会引不久之前呢，福建漳州的一位车主驾驶引发了追尾，不光是自己受伤，还连累车。你把哪怕说你把车窗摇下来，所以说呀，还是挺难。拒绝违法占用应急车道，不随意的。

0: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触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
1: 午后牧民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
0: 大寒。二十四节气方
2: 跟您聊天了，您容易打瞌睡，
3: 否则容易追尾。
1: 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0: 夜色
4: 不行。
5: 抽气，一个人已经废掉了。
1: 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
6: 成三人。三国煮酒论英雄，
7: 180名学生和五能坐180人。
8: 那你为什么只租4辆大车？44人的大客车坐了47人。
9: 挑战。
10: 偶尔会遇到一些小。
11: 的是辽宁高速路网广播有事儿，9024961199。是，主要是 MTC 高速的出行群体解锁免临通行高速了。和过去通行时间提升出行的效率，希望通过取代目前的 ETC 人工收费等细则，就是先人工收费车道，车道将全面支持手机加无卡币。为了打破地方平台业务数据互联，未来车主无论那么便捷出行的背后啊，安全是不可逆行，加密传输和存储，为个人信息防止数据泄露、识别身份仿冒融合增效，共同推动路网。走高速发现卡透支了，这回

上高速之前，所以说还是建议大家您充值通过高速通的 APP 或者是微信小程序。现在的双片这个老继续来看下一位朋友的问题，他说你好，能够擅自驶入高速的时间来驶入高速，那如果说您是从申请，您可以确认自身承运的资质，您的身份证件和授权委托书、车辆行驶证件，防止运输过程中移位掉落，许可办理的相关指引，也可以提前咨询一下直播间，关注实时的路况动态。

0: 如何避免此类事故发生呢？
1: 首先，牲畜最好是停车让行，如加速行，并伺机安全超越前方动物。这时千万不能急转方向盘，为了您的安全请注意。一、
2: 国独立。
3: 在历史纪念广场上，我听到白衣天使
4: 星路到元信舰，他们都是
3: 我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

0: 你的每一种不喜欢也许正
1: 这是你一个深夜晚归的人们也见过。
2: 老公你到哪儿了？
3: 儿子
1: 依法行为
4: 倾问题，倾听您的问题。
5: 从具体的服务来看啊，加油服务服目前辽宁高速服务区的充电设施附的骨干高速啊，京哈呀、丹阜啊、沈海，这是京哈高速沈山段万家服务区已经是容积的施工需求。封闭时间啊，会提醒营业或者是部分功能关闭的服务区会动态，路网路高速的时候是绿通免费。那出了辽宁依框架各地规范执行，不存在说有绿通免费啊。一个呢是货物品拉这些到内蒙之后也得按普通货物收费上，并且没有与非鲜活农产之一，就是货物要保持鲜活，仅精矿鲜活状态。但是内蒙古的部分高速收费之后，你还有哪些关于辽宁高速的问题想咨询？

行知识要点，在高速公路施工路段紧急变道，导致了交通事故的发生。文明驾驶，怎样安全快速地通过高速公路行车？夜间行车时要注意红绿必要的安全行车距离，以免前车突然刹车，可供行驶车道变少。驾驶人一定要减速，时需要驶入就近服务区休息。

0: 橙子站至周水子机场站，沈阳方向主
1: 来来来，
2: 无
1: 醉不归啊！
3: 干杯！
1: 准备！
4: 干！
5: 您将无法到达目的地。
6: 坐的
7: 几吨重的汽车，为了救人，大家雷锋就在你我身边
8: 抢救，
9: 那该怎么办呢？
10: 无论您是驾驶员，所以要养成正确的开车门习惯，让微微开启车门，观察车辆后开车门要小心。
11: 哎呀，去就去！
12: 哎，那个，我说，
13: 哎呀，苦的，我很着急。
14: 车道，除非发生交通事故和生命通道，流出。
5: 让我们一起去发掘这些时光留下的印记，藏着无数平凡而伟大的故事，这些动人的故事。你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高速公路，这位辽宁高速人阜新分公司想要抵达的地方，路也是有责任重大。因为他的工作关系中，这份工作可能显得枯燥乏查员。初来乍到，对于高速公路对公路安全知识了解的不够，便在他的努力下很快就掌握了
15: 技巧，虚心学习也很高
5: 的重要职责，需要高度的责任心。他每天都要早早的来到单位做
16: 吴旭同志平时乐意助人，
5: 高速公路上扮演着各种各样的角色，为路人换来了一路坦途。
15: 发重大交通事故，我把发现的问题附近那地方属于朝阳地区休息，当时车主感

0: 那我说的话
1: 四五十摄氏度，人走上去脚底板他们的汗水也湿透了衣衫，但是并仔细去查看路况，遇到雨雪
2: 退伍军人的作风，并且在
1: 述着每一个故事背后不为人知的努力，那心中也会留下一个个温暖。

0: 参加来的。
1: 我都用了30多年了，
0: 我这叫饭后一支烟，赛过活神仙。我戒了还不成吗？
2: 不过马克吐温可
3: 下月和解，聊聊天，听听歌，又是
4: 心中的一个挂牵，便如此动了心弦。

0: 浦线封闭交通，经过此路段的司机朋友请
1: 啊，不浪费粮食不巴结嘴，肯定觉得你太矫情了，那这不太见外。
2: 其实啊，一旦大家心变，
1: 得嘞，您把我所有的顾虑都打消。
3: 作为国产校园剧的天花板，也是我们一句耿耿，我来晚了。

0: 经时期
1: 之故。第二步是取出备胎，烟筋顶上凹槽相吻合，升起向下至轮胎落地后，再用扳手将轮
2: 将车移至不妨碍交通的地方停放。难以
1: 发生故障时，应严格遵守交通法规。
3: 快成功！
4: 定金一
5: 花钱还需精细算，量入为。
6: 什么情况啊，兄弟？哎呀，
7: 有人要下车了。
6: 这行车道哪能停车啊？
8: 要地牢，若上当难追缴，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要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

0: 片刻的轻松。
1: 天气情况之后呢，我们再来说一说大风，偏南大风啊，继续吹。那辽宁的也将其实其他大部分城市呢，最高温也都是杜绝野外违规用火。本周末呢，可能所以大家呀，咱们还得及时的关注呢。它并不是说这个，那最近这段时间呢，大家一定要出门的时候，
2: 每一分速出行安全，保驾护航。
1: 这个常识介绍呢，我们回头也就拦截了一辆涉嫌报废的机位审验，还有违法违冲的啊机动车强制报废标准规定登记和拆解和销毁等等这些处理，并报废了。那么有人说那还有呢，就是事故赔付比较难。根据机动车肆无忌惮的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规，非等这些核心的关键部件性能呢，爱的话那好像这个钱并没有省下来啊。驾车上路，自觉的抵制违法违规。核心呢是用中国 ETC 服务齐全，例如行驶证说的了，就是像樱桃属于鲜活农产品，平台微信搜索中国 ETC 电话，您的入口就是7天以里，就是2小时到7天，咱们呢欢迎大家来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

0: 叫。
1: 你好，这里是车管。
0: 你车上的人呢？
2: 都下车了。我。
0: 哎呀，不行，
3: 速报警。
4: 叔薯片吗？
5: 好啊，吃完以后包装。
4: 他。
5: 不行哦，咱们得跟他保持车距。
6: 不要。要接孩子放学，
7: 快赶不上飞机了。
6: 我们能
3: 无法行驶，需要停车等待。
6: 快快快！
8: 多好吃，大白菜，老百姓的当交我了。
7: 白菜金放，过几天也行。
0: 快进来，
9: 你们交警啊，就是辛苦。你姐心多大呀？
10: 老公，你好好听听。
9: 我记住了。
11: 这么严重，那我就把电瓶拿上来充电。
7: 也不
3: 养成好习惯，排除大隐患。
12: 一起启动智慧的引擎。为您的每一
0: 次的节目当中呢，会给大家带来非常重要的且相关的信息呢，没法全面的覆盖。实际024-96-199以提问相关的一些问题，咱们的什么车辆抛锚啦，或者说是遇到了一些事，是我们高速官方的，对吧？96199，咱们刷点短视频的，欢迎各位呢在快手、抖音平台，属于我们官方自主开发研发的信息。如果实在记不住啊，您就只记。然后呢，货物啊，捆扎的还不牢靠，太快了，受损了。所在的货物呢，散落跑这一趟，为啥呀？你不像人家就是，这一种就是合适的方法，你一定要根据货物的好多只，反正是啊，就是弄的都小猪崽儿啊，就控制在一起，什么看着就危险，就感觉我的天。那你说那种东西，一旦经济损失吗？对不对？好吗，各位？在那拿那个教练车在那玩，然后呢就没踩减速，好吧？这个是我的一个真拐弯，拐弯还不减速，那就请等着翻车啊！侥幸心理，你觉得超运超载没事儿？再来一首非常好听的歌。

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是我们辽宁高速24小时的服务热线。再来看看我们后半段的课程，乘指挥平台精准的预警，成功的是一辆蓝牌的货车，照灯啊被私自改装过，亮度异常，眼睛的那个高度，这车的一个情况，咱们就讲他如果说面对这个检查呀，这庞某某和同行，但这玩意儿现在怎么说呢？智慧交通啊，也是依法对庞某某做出了以下的处罚。还有一点啊，各位，开车，然后面对交警呢，企图唤醒他心中对于安全驾驶的那种，这种看似挺酷挺亮啊，破坏道路的通行秩序，但其实是那么回事儿嘛？短句少看点，对不对？开车，好吧，不擅自的改装车辆。就是如何快速找到附近的这些设施设批或者是微信小程序首页的一些联系方式，你可以也是打电话问一问我们啊，到时候会经过一个科学的，是我们走行辽宁高速的实力。

0: 17点整。
1: 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
2: 有些事故甚至引发严重后驾驶人首先应注意，临时停车要握住车门把手，用远门端的手开盲区，然后参照乘客下车。二，下车前驾驶人不仅自
3: 的下酒菜，
4: 点我点我
3: 点我点我，怎么都没人碰我。
5: 我没事没事，
6: 是新手，您还得多指导啊。
7: 没问题。
6: 哎呀，李哥，今天幸亏有。
8: 都爱
9: 你。
10: 妈，江里这是干啥呢？
11: 哦，我不懂，那就听。
12: 晶莹剔透，有清有白。
13: 妈，媳妇儿，今天炒。

0: 夜幕降临，车灯闪烁。
1: 躺的时候呢，花了很大的一个篇幅打这电话，我们都能够帮您来解。话说呢，在立即赶到现场来处置，这是忘了。他就搜到了什么，说这个压了好几瓶，结果呢，一启动车辆是帮其啊倒入燃油，最终呢帮。那么我们服务互联网啊，怎么说呢？好充公知的一些大 V 小 V 什么的啊，就这种情况下，在所有人，但是正八经的在这个生活当中是专业的啊，那怎么办？拨打024应急车道上，给旁边腾出来的地儿，就那块打开后备箱的底板啊，给它抽出来，下面不现实，对不对？固定米数，它是有一个固定电话的话，你就加呗。咱做不到非常精细的计算，那咱们就问专业人士啊。那么咱们去辽宁高速通啊，点那个电子发票，那也非常的简单啊。反正还。

0: 李涛哥要当爸爸了。
1: 还让你把车撞了。
2: 没事，我先报警。
1: 注意安全啊。
3: 小时50公里，这样发现情况
4: 是有文化内涵呐、
5: 啊，营养爽脆不长膘的
4: 一口。
6: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
7: 瞧瞧我，晶莹剔透，有清有白。
8: 放一周了，媳妇儿，今天炒个白菜。
7: 白菜最大的善意。

0: 喂，妈。
1: 叶涛啊。
0: 我心里啊，别提多高兴了。哎，能不能拦一辆车，赶紧去医院？不，真是太谢谢您了。刚才那段路看，没想到晚上这路面的颜色还这么有。
2: 就是再着急，车速也不能超过每小时5。
3: 欢迎光临，请点餐。
4: 啊，自助餐，螃蟹大。
3: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5: 妈妈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
6: 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7: 好听，与乘车，走路，
8: 看着点啊。
7: 遵规守法，文明礼让。
9: 车流如织。
10: 不多了啊，那接下来的这个时间啊，我们就来开了啊。尤其是这个上班族，这是废弃厂房内的三无餐饮，新规明确提出，外卖平台呢应对监管总局食品安全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管，即可上线售餐，成为了无营资质证书载明的信息与实核验不符的，不得为其提供评新，而要将静态准入就不再这个真假难辨了，望或者呢是设置清晰的信息，供堂食的这个商家外卖必性的选择。那为了让这个加载可有可无，新规要求外卖平台呢要对平台主要负责人故意违法，多么重要的一件事啊！希望所有的商家朋友们都能。

0: 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
1: 半天了，放我来开吧。
2: 哦，现在不累，这开夜车是快速做出反应。另外，夜间超车。
3: 爸爸，右边的车道一辆车
1: 过去，结果那位叔叔愣是没抢救过来。
2: 通。
4: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
5: 丞相，我们总算……
6: 各位顾客，本店
7: 你们划了啊！
8: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
9: 听爸爸讲
8: 最好的。
10: 为什么生意好？
11: 拼音的波和的。
12: 做菜把它
13: 而不在别处，它就在

0: 路况实时播报。
1: 八公里处占用第一、第二、第三车道。
2: 我是大脑，本来一有时间我就
3: 脏，熬夜严重扰乱我的清理工作。
4: 留一点时间去聆听音乐的美好。
5: 醉月无声，音乐留痕。
6: 独自彷徨在
7: 拥着一个丁香一样的彷徨在这寂寥的雨巷，雨巷。

0: 辽宁高速广播网，辽宁 Expressway Radio。
1: 这首歌作词胡星海，作曲获得银奖，歌曲后来重新被新

0: 着手走。
1: 高级信人生的字里行间。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3号星期四，十五五开局之年，沪苏浙板
2: 各地创新打造消费场景，出台系列。
1: 伊朗向国际仲裁机构对美国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之一，深化合作，相互赋能，不断提升
3: 创的市域市郊铁路宁马线的起点。
4: 哦，有机会还去采石界看一看。
3: 加快不断扩展教育、医疗、养老。
5: 长三角一体化给我们带来的是实实在在的好处。
6: 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并
3: 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紧扣。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骆大在长三角4小时车程就可以分别占到全国的约3/5和三。
7: 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
3: 长三角一体化水环境共保联治的生动。
8: 上海的毗邻的县市区呢，探索建立两省一
3: 层次更宽领域拓展。长三角
9: 人工智能等产业发展高地。进一步
2: 展为期8个月的破除妨碍统一市场
10: 案例，出台一批制度机制。市场
11: 优先采购本地商品服务问题反弹回潮。
10: 本次行动还将对
12: 性标准要求以及实施效果。
2: 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性的交流。
1: 各地创新打造消费
13: 开覆盖潮玩、美食、新能源车、金白银的诚意，会想开票乐购郑州。
14: 银车的消费者络绎不绝，青岛市民李女士20000元购买符合标准的燃油乘用车。
15: 锅包肉、油条包马齿等各色美食流量突破10000人次，商户贾斯隆、儿童娱乐区人气得到显著拉动。
2: 同时，全年粮食丰收基础，总台
16: 湖北省油菜种植面积超1900。
17: 我们把这个自种油菜收完以后呢，预计
18: 我们油菜可以收割完毕。油菜收完的就把水。
1: 罗布沙矿区新增个铁矿资源量73万。
19: 矿区的找矿突破，新增个铁矿资源
13: 唯一在开采的个铁矿。
19: 我国是全球个铁矿余吨，半生个铁矿同样亮眼。
13: 全球
19: 新类型一直都是我国找矿工作的目标。
2: 北方地区的今年首次高温天气过程，
20: 中央气象台预报员马杰介绍。

0: 样。
1: 未来一段高温的前后呢，只有三天，升温快，持续东部一带，北方的没有南方降雨这么大。
2: 能与技术中心今天发布，随天舟十号上
3: 有专家组审定，标志着我国超深层相关优惠车票将于15号起陆续发售。
2: 日本各界出现大量反对声音，甚至历史是一面镜子。20世纪上半真实的和平国家共识，
4: 绑架的是本国百姓的民生，人民都应共同抵制日本右翼
3: 朗核设施进行军事侵略，实施经济制裁
5: 和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是同90%。雷扎伊还表示，一方将在议会目的地之一约旦旅游市场目前仍面临
6: 不赴约旦航线，只有部分常规航空公
7: 司。2号，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新闻，而为此仍需开展大量工作。泽连斯基对西班牙在对乌军事和停火安排结束后，俄军继续开展延长停火，但未获俄方回应。
3: 背景下，全球石油库存正以创纪录
2: 向电动摩托车提供补贴，其中电动
3: 媒体报道，参议院最早将在13号投票等仍然突出，西欧和北美青年高等。
8: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
9: 但不能掀翻大海。
10: 经历
11: 北京时间
12: 9.8万户，经营主体发展稳在册四新经济企业2680%15.7%，装备制造业加6万户，同比增长10.0%。珠海2026世界数字，韩国总统李在明表示，中美关系则安全和安保事务的副秘书长吉勒肖表示，这种对待联合国高级官员削弱经济增长，使国际能源市场承压，做人员组建群聊，假借退税，如发现可疑群聊和诈骗信息，请
13: 有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
8: 新闻有观点。
14: 这两天呢，垃圾不分类了，相关的类是不是已经失去了意义，多此一举了呢？话垃圾分类都不是可会拉高垃圾的整体含水率，造成炉成本。

0: 垃圾分类的好习惯吧，这才是守护生态家园、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显示。为此，市场监督总局
1: 持续到12月，目标是查办一批重越隐蔽，老的招数不好用了。
2: 经营者选择性差异化的奖补
1: 动跟往年有什么不同？汪世忠用了行动，还有一个很多人没想到的硬骨头，
3: 则相冲突与国家标准障碍。
1: 在法治保障方面，
4: 规则加强对内卷式竞争的规制，认证认可条例，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
1: 与同时加强商业秘密保护，
5: 不为常态化监管水平，坚决规
1: 在安徽能办的事在浙江也能办，
0: 凭本事就能够在全国公平竞争。8个月的行动呢，只是一个开始，关键是24小时直播，随时听。近年来短视频里的虚构演绎 A 不让发，这6类标签是什么？
6: 接相关的必选标签也可结合实际，
2: 共有6个，包括有一含有请谨慎观看等，有短视频
6: 既要求 AI 营销等内容必须明示，
7: 进一步考虑的，相信在未来我们会看。
6: 那如果用户错标漏标该怎么办？
8: 统一提升到短视频发布的这个一级页面，
6: 用遮挡的方式来隐蔽标注，这算不算违规？已经建立了梯度处置机制，首次违规
8: 漏标、应标、未标的这些内容，如果是首次
6: 一举措的出台，会给平台、创作者和行
7: 其违规成本会进一步的上升，特别是当下预示着应当从流量为王转向
6: 不利的网站平台，并向社会公开曝光
2: 方式，帮助发布者尽快熟悉标。
0: 刷视频啊，有没有标，标的对不对，就是场所、交通枢纽等各种公共场所，能自动扶梯碰落手机引发的纠纷，
9: 发生在2024年3月7日9点，公里赔偿手机维修费用1000多元。法官梁志涛介绍，
10: 李某申请再审啊，主要有
9: 梯右侧站立，左侧快速通行是一种，
10: 也并不影响李某侵权，并应当承担法律。
9: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城市人口的不奔跑，容易踏空或被绊倒，甚至会
10: 均站在自动扶梯的同一侧，则必然加重扶梯。
9: 又力的倡导，转而提倡乘坐扶梯时
10: 乘梯须知。
9: 法官提示，日常乘坐扶梯槽处不要在扶手带或内外盖板，
10: 可以自行在楼梯上快速通过。自动扶梯
11: 况信息，目前因交通事故6199辽宁高速驻司
12: 九，我是孙悟空，当年在潘
13: 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4: 来，喜闻乐道，陪你一起乐乐。
15: 来得太突然，而是走得太匆忙。

0: 段富足内心的精神时光。本期喜闻乐短行3公里，咨询更多路况。
1: 我不走呀，
2: 孩子，那是应急车道，
3: 请勿占用应急车道，让
4: 始终为您敞开一扇温暖的窗。
5: 读书要么走路，身体和灵魂必
6: 实质区别。隔5年看的时候，孤独多了，容颜自然改变，也可能显露在生活和文字。它所给你的是无聊，是倦怠，同时也给了你衰老。等我赚够钱了，就能孝敬。等到我们真正有空了，爱人可能锻炼人的意志力、自制力。成工作中，别逢人就低头，别反驳给他听。

0: 与成功无缘。有这样的第四，成功啊，往往青睐于那些不能改变事情就改变生存。我们只有不断的去试验，给了别人持续伤害你的机会。定，只要常常保持真，
1: 一起来听听吧。
0: 这个是啊，同事一生迁，心里值得的人，不值得的事儿，怄气浮在俗世的湖面上。我一下子变得实钱，争斗在名利场上周旋，忙口口声声说忙，却忙得大家丢弃了这些尊贵，去追逐别人，说服过自己。结庐杭州西，
1: 好好过日子，这些忌讳千万不要碰。
0: 但是他会慢慢的抽枝发芽，什么而是先怀疑对方，自然是有因对方做了错事而不知心。本贪婪对方的钱权，更有的人什么都想要油滑。男人三个忌讳的是算计，你才花了多少钱，算再努力都想让我们的家更好更重，哪怕一件男子的气概，贬低对方获得的。你会发现生活中的很多麻烦。第五，就丢失了自己。情绪是定时，你的人生还有什么意思呢？不是什么你觉得自己为夫妻生活。
2: 生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
3: 糟糕，车爆胎了。
4: 啊，那怎么
3: 安全的地方停车，然后把备用胎换上。
5: 行驶在路上有时候会感到疲。
6: 电脑键盘发明初期，26个字母的排序与如今的排序那是大相，操作的键盘也就使用到了今天。一天将读书和运动成为一种现在克服习气，要改变一个万字的小说。假朋友回去之后，但是慢慢的他已经养成了良好的习。当我们已经分辨清楚，思考缜密，但是积累多了也就能够成为皮球。再多的道理不去行动也是无济于事。那说到习惯，我想起命运，人生即命运，且不把它变成你的一种习惯行为，改变坏习惯形成好习惯。
7: 放下是一种智慧，多少
6: 只需自己承担，而有的错呢会自扰。俗话说，舍得舍得，有舍才有得。就算我看了也没用啊，遭遇梦是止步于瓦罐前。郭林宗固执地坚持了不该坚持的心了。放心是一种，事后我们会对赤裸裸的现实感到离自己而活了。正如曾广贤了，我们只能够给他们一些过来人的经好了，身体也就健康了，很有趣，但是也很现实呢。心。
7: 下面分享的节目据，
6: 这是一幅拆字联，弱字换盏守住的是底线，喧嚣纷扰无两点难成冰，一撇一捺方为人，不做半点事朝夜半。我兜里啊最近也紧，但我知道唯有自己强大了才能够从容应对。还无知无识，吹落黄花满地金。苏东有位朋友邀他去赏花喝酒，他在困在里面的人无法看清外面的世界。下联，张相如连叫三次于谦，可无人回答。谦听了呀也从容地回答道，张相高位却能够待人谦逊。而考生联，上联，人生哪能是人生的常态。正如蒋勋所言，笑对人生中的悲欢离合。人生本无苦，苦的是期望太分罪，节食物欲是为了精神的丰盈。这副对联啊出自晚清名将，站得高才能够看得远，但仅仅胸才能够处变不惊，泰然处之。无论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何以解忧呢？唯有休息，只有为心灵做减法，及时清理，得到一些启发，在面对人生的困惑时啊，
7: 潇洒的放手，
8: 不要就能够争来的。

0: 很多事情不有的，不管是人还是心。年龄越大，我们只能够靠自己，是强留不住。是你的看得太重了，看重钱财，只有当我们看淡了接受的，那么看不惯的事了，也就明白了。感情名利权势全是浮云。
1: 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务热线024961999。
2: 你车撞到怎么办啊？
3: 妈妈，我知道。
2: 不管是藏在车前方还是后方，司机
4: 行驶在漫长的道路上，有时会感属于驾驶途中的小故事和
5: 人生迷茫，有时挫折，有时
6: 提起民国才女，世人多数会想一手烂牌，让你看不到翻盘的希望。妓院，老鸨用犀利的眼神，但大米这个指张玉良，可没想到六年获自由，张玉良开始逃跑。人在最绝望，不过这么折腾下来，老鸨虽然同样地位卑微，毫无尊严，他有一万种堕落的理由。玉良，他轻拨琵琶，又一个是青楼卖艺女，原本他们只是读懂彼此的人，就像剧作家廖一梅所说，

0: 把我们不穿衣服的样子都画下来。一波未平一波的潘玉良日子并不好过，有段时间他的习作不但获得了意大利留学八年后也要提前一天来排队，月会固定给红野一些钱，外界开始他在南京举办第五次大规模画展，人力壮士也遭到了破坏，破坏潘玉良决定再次奔赴法国，说如果想我了就听听表的声音吧。好过他栖居在郊外，靠校很高级奖章，但在1958年潘赞华却在信中说，后他的身体一年不如一年就好了。可是潘玉良这一生坎坷，使在风中摇摆，他始终不肯倒下。读一读潘玉良，看他出生
1: 太多心地，你自己都盼来怎么想，
2: 看得透是非，放得下得失，活得透。
3: 仔细想想确实如此，怒字拆开就是奴婢，这头傻驴真可怜，只配主人八岁的儿子跑过来要骑驴，中我们都或多或少经历过，一静可以治百怒。家批评家素来看是最有力的还击，而其至甚远也，越想越生气。你我现在不和人争吵了，处事的智慧更是做人的格局。可以，您请说，此人带着怒气而来，我若瓷器永远不要和砖头对抗，还是做人的大格局。看过一个小故事，那晚他没有唱歌，天不是担忧天气好坏，就是要跟晒着太阳哼着歌人，只是因为一味的去争取不追求，而是不强求。菜根谭说道，夫善柔者不变，善胜者过得好不好，心态最重要。
4: 纵然过客要泪落，
2: 况时时不保。
5: 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
6: 了，我这就补上啊。
7: 一贯栏不讲道理。
8: 让我们在空中相遇。
2: 喜欢是一阵风，但爱
9: 有时候面对原本想要相守一生。有一段话说，用心从此不再牵挂别处的心，青丝白发

0: 就是永恒。如若可以，
1: 觉得还能够再见到你，不是在忘赞过之后头也不回的离，消失不见，你才明了两个人初次相见时心动的感觉，知道谁也会，我们不想太多。

0: 相包容、接纳、理解，是
1: 从来都喜欢每隔一段时间把所有人都聊来的时候吧。明明心里很爱对方，却总喜欢就再也遇不到了。两个人在一起的意义点，我也愿意跟你一生纠缠。

0: 像
1: 捧在手心，从一而终，少年的时候
2: 了，你便很难再看到他。可过了那个爱，他没有多好，却深得你心，分享喜悦，坚强背后的脆弱，能风起时

0: 更多，人生就会更豁达。
1: 请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大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2: 仅有3到5毫米，吃饱之后更想要实现。还有一些人，
0: 在书香中安静内心，
3: 那一抹蚊子血，白的还也不过时。也许是宜家舒服恬静而又累尽了爱的生命，也就枯。五月天里开放的热蓬蓬的花，他有过好几任暧昧情人，因为他做不了他的主人。人也不过娇蕊呢，从第一眼始就奔，会让他们逮住恰当的机会，他竟会如此认真。他宏大使命，凭借着聪明好的精密仪器，容不得让称是跟先生闹着玩，一哄先离了婚，不知所踪，而有违自然规律的事情。

0: 的生活。这样的女人无需风情万种，只需符合女儿可爱，出的门去也是。妻子的历史固然像一张柳，还专挑王娇蕊式的性孟烟离，左右无事时全的孟烟离竟也出轨，对方离营的人生路线背道而驰。我们也曾有过刹那的恍惚，有主导权，我们总是妥协，抓挠着我们柔软的心。那天早晨他竟然吃抹粉，但终究连得体端庄的王娇蕊，珍宝学会了怎样爱，认真的活，眼前满目琳琅，心年纪轻，长得好看的是美，就拥有了力量，就成了一种真正的强大，拖出来了。痛过之后顾及他，连他的老他也度，规划了自己的完美人生，缅怀一阵子。偏偏岁月是一趟有去无回的旅行，白玫瑰也很可能最好的心。
1: 阅读开被无常吞噬的命运，然而在这样的人间悲剧中，作者用自己的一生印证了这句话。但最后能过上怎样的人生，站在什么样的，说迎春是贾府里最不像小姐的小姐，元妃省亲的消息已经传开，切切的家徒四壁，绞尽脑汁需要解决。前儿倒有件事出来，被你沈娘给秦儿，凤姐才是这府里真正拿主意的人，顶定寻门路。他默默地走出荣国上的事，当舅舅虚情假意留他在家吃饭，逃出舅舅家。世人总管挡雨的日子，要学会为自己撑伞。本已糟糕透顶，但他依然彬彬有礼的，立马松手陪笑道：“云的燃眉之急。”他终于置办到了，那眼也不看他，只自顾自往前走，嘴一笑，不自觉地放慢了脚步，跟他推诿，便命身边人收了起来。贾云第一时间清偿借款，后还能精打细算，毫不马虎。实时播报。
2: 寻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
3: 几处早雨绵，
4: 棋子落灯花，
3: 滚滚来。在中国诗词，
4: 在诗里追寻你的
5: 终极格斗冠军赛，备受瞩目的 UFC 冠军面对争议没有过多解释。顺境管理的目的是不给自己挖坑，没有武艺，没有秋香，也没有好结局。相识在考试前请客吃饭，席间头顶的光环戴得太久，他似乎忘了其实好友文征明此前已多次劝他不要。我相信骄傲是和才能永别了，武器要对就行。如他所料，在坚守了一年多以后，公司扭亏为盈，开始骄傲起来，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说苏轼能对出下联，他别让路。苏轼惭愧极了，为村姑让了路。愿我们皆能心态平和，情
6: 可以快乐，是因为有一个阳光没把眼光放得远一点，把欲明白，无论遇见什么人，都是因根本不用劝，哭也一天会发现，想要的都已经在你的，会比别人更幸福。好，心态好就命好，有可能出现的情况都纳入预料之中，想问题。人有气量，学会静静的爱，学会见伤，没有过不去的事，生活没有绝望，就怕在始终保持阳光美好的心。
7: 过去了的终点，有时候真觉得蛮成长，拥有最好的生活状态。我总以为钱不重要，人活一辈子就图个看年钱。一户普通家庭诞生了一名，向保安解释自己，结果得到的回应是六家店。慢慢赚了些钱后，除了我称他老板，他就是陆红，无奈都会随着兜里的钱烟消云散。人真能为人，你看过的每一本书都在无形中管图书馆写下留言，深情的语言折服，连人民日报一书为啥不去东莞图书馆那儿字典阅读，到如今已能看懂。
8: 陌生，你以为是他突然间一个人，不妨看看这四点

0: 你多收了8块钱才对，因为我提正是这碎银几两，让人露出了这房子。老板没想到老员工。马克吐温曾说，狂热太过于贪婪的人，你永远不知道。评论区里有一位匿名网友，后来朋友生意越做越好，薄不过人情，最凉凉不过人情。三，高处时最容易得意忘形，露出傲铺纸。有一次梅兰芳和写道，老人就是鼎鼎大名的骑士，幸有梅郎识姓名，除得稻穗会弯腰，广阔的大海。李大钊在日本早稻田。
1: 风雨人生路，苦乐自己，
2: 都不必太在意别人对你的看法与评价。遇到现实的人，他欣赏不了你，就是凡事只要心中有数。
3: 生动辽宁，畅听出，
4: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
5: 我
6: 不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
7: 寻新欢，再不要那。

0: 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
1: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电量剩余20%，充电。
2: 妈，周末咱。

0: 一日三餐。那么接下来继续算上
1: 北京时间
2: 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
3: 爸，这黄瓜太也不放糖呀？
4: 短视频里都
3: 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传谣，获取健康信息，想
2: 长街未老，梧桐依旧。

0: 在期望。
1: 那车可贵了，我恨不得退避三舍，你还让我凑上去，万一蹭一下
2: 不住就容易追尾。
3: 保持安全
4: 旋律和清新的歌词来表达对爱情的爱。

0: 实时播报。况实时播报。
1: 哎，警察同
2: 志，车开到了路边的阴凉地儿，熄了火。
1: 然后我
3: 车辆路上遇自然，冷静处置。
4: 讲述了主人公繁星的传奇故事。

0: 接下来是陈奕迅。
1: 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
2: 女生全军覆没了，其实都是小事儿。
3: 不如玩具也不好吧？
4: 对，还有长发。

0: 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
1: 要。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到流。而现在，他们走路，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
2: 许魏洲在国内外多次举办音乐。

0: 永远不
1: 让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
2: 内容，您猜一猜我是干什么的？好啊，一点的方向猜，发洪水的时候打门。再活，我回去看看去，别给你们添麻烦。您等会儿。
3: 理想作为这首歌曲的主题，往往让即将走入社会的毕业生，理想没有那么沉重。

0: 路况实时播报。
1: 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
2: 我这信号不太好啊。
3: 我问问你啊。
4: 让人仿佛置身于一场新。

0: 生动024-96199。辽宁，
1: 你讲故事去。
2: 锦州是解放战争
3: 的，哎呀，记得
1: 电缆厂的，种型的，
3: 好呀，开块
4: 前行。

0: 感表达得淋漓尽致，带给人们
1: 没有随风而起，像鸟儿飞往着永恒。

0: 曲，由金志文演唱，歌词中
1: 公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
2: 放心吧。好好，听你的。我看
0: 王诗安慵懒丝滑的

0: 这些场景不仅让人回忆起与恋人
1: 风景都没音乐那下小三。
2: 北京时间
3: 下次再回。
4: 他们理解你的忙碌，但忙碌
0: 音乐为媒介，讲述了一个

0: 请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热线024961199。
1: 我12点就到家。
2: 这菜凉了
1: 吧？一个安慰，更不是一个永远。
3: 有没有一首歌会让获第2届音乐风云榜颁奖盛典

0: 词以主人公大护法的视角展开。
1: 路况实时播报，
2: 路况实时播报，
3: 询服务热线024-96199，
4: 就怕客人菜点多，
5: 这点吃不完呢、啊、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这么好吗、啊、但条件再好，勤俭。
6: 我会发烧，接下来医生告诉你哪些。
7: 说到发烧啊，实际上人在医学上不过一度，比如说有的时候下午比上午高一场超高热，那么好多朋友会问啊，这啊就可以导致这种发烧扁桃体见，还有一些因素我们不常见原抗体反应的一些疾病啊，也可以导致非常这个人呢开始出现发热。说完这些疾病会表现不同的热型，但是张大夫提醒大家，
8: 吃药物可能会加重病情，因此呢，我们这些青霉素或者是头孢之类的药物，抗炎镇痛药，像双氯芬酸、氟吡啶，可以考虑进行关节穿刺的治疗。严重，如果半月板损伤是一度或者，
6: 才是最好的降压药。让我们跟着医生，
9: 每次打完球血压都可以快速降低10到20，我们尽量每天控制在6克盐以下。如果说蔬菜中呢，最多见的像百合、茅，就是戒烟戒酒。那么烟并且在打呼噜的时候容易中断，那最有可能非常高的，所以说呢一定要控制自己的脾气，身体出现高血压的问题。所以说规律高血压和发现高血压都是非常不利的，所以说我们
10: 不要再去强调某几种食物了，或者某热量过多又懒得活动，那么想想吃丰富多彩，食物一定要多样化啊！难度推荐大家不要去吃保健品，要吃多样，占到主食的1/3，甚至还要多一些。第四点，补充我们的蛋白质。研究发现，植物蛋白能够，动物油和棕榈油含有大量的饱和脂肪酸，或者过多的植物油也会对身体不利的。

0: 如果你平时喝酒，建议你要戒酒或者限酒，过多的酒精会导致动脉粥样硬化的风
1: 险。小光医生提醒，六类患者出
2: 说是一些恶性的低卧床的，往往会因为肺，所以说进食困难、恶心、呕吐。
3: 第一呢就是排出困难，第二呢就是2到3次便称为便秘，并且的久坐不运动，有时候的休息的已经成了我们现在年轻人的通病。12点照养成每天定时排便的习惯。他说呢，单纯的喝白开水肯定是不行的。
0: 维生素 A、B 六、E、K 降低20%，脑中风的风险会降低，但是啊也别吃多了，平均每人每天啊吃一。
4: 喜欢躺着，这样呢总会被长辈批要一定的时间呢。所以当我们吃完饭之后，这就说明啊，在吃完饭以后的一段时间，吃完饭以后就休息一会儿，它是不会引起肥胖。因为人体睡觉休息之后呢，所有的后坐着或者是半靠着休息30分钟。
1: 狼吞虎咽对胃的伤害有多大？
5: 那进行充分的混合，变成食米以后排入细嚼慢咽，把食物颗粒嚼多久，你就会得慢性胃炎，甚至是消化不良。
6: 觉得自己生病了，头痛头晕呀。失眠去3周左右的时间，根据个人不同，只要一种呢就是直接戒断，一直都不抽，还有一种呢就
1: 是接下来的节目听完医生跟您讲讲
7: 认识是正确的呢。实质上从世界范说说吃鸡蛋这个事儿，吃鸡蛋这随后啊，美国心脏协会啊，大家要注意，要控制它这个量。心脑血管疾病患者和高血脂的人啊，抑制这个量。但是呢，如果说你今天吃的这个事儿，尤其是蛋黄，如果说你自己目标控制不好，对于这些人来说就有益处。但是呢，要注意蛋黄，是现在的情况，把血脂一直控制这么好就可以了，
3: 并非不可战胜。有很多癌症呢，这类类型的这个癌症呢，治愈率和存活率快速发展，治疗白血病的这个医疗技术呢，用较高的淋巴癌，对化疗的治疗反应比较，只有死路一条。只有积极的了解癌症。
8: 令人口干，就是你喝这个煮熟巴氏奶是用巴氏消毒的方法，也就是呢把的奶，你说这样的奶还算是生奶吗？我就是只要一喝牛奶就拉肚子。我和它这个药性啊，和它这个性寒性温关系的阳虚的人，一定不建议你是喝凉奶，大部分都是熟牛奶。就算是你真的拿牛奶呢，可以补虚损，并且牛奶属于血肉有情之品，老是同源的一个非常好用的补血的药。那对于呢小的，尤其是呢饮食习惯不佳的人，他呢很难。妈妈和我呢爸爸也并不是身高特别的高，但是呢你家里面的小孩，你呢觉得自己个子不高，你想糖不耐受的问题的话，我们最常用的是用到1到2度的水，喝了之后都拉肚子，你喝牛奶身体的脾胃出问题，阳气虚弱的问题了。所以是脾胃虚寒，它呢还可以去补益我们的身体，
9: 还容易导致器官功能的下降，所以肾使人体发胖。那么吃太多糖粒，那么吃鸡蛋也能使人有获取蛋白质。另外呢，黄豆中还有
1: 个一起来听听杜志刚医生的讲解。
10: 脂肪肝的植物脂肪比较多，当然你吃了饿，同样脂肪是储存在肝脏的，也会加影响到人的血脂，同样会使脂肪
3: 想到这个比较血腥的画面。但是对于骨质疏松我们要听一下，第一呢就是骨折之后呢开放性的骨折，我们建议考虑。这三个表现呢都是骨折特有的，也就是说青春期这个时期呢稍微长一些，大概在1到2年。血供的情况啊，患者全身的情况，另外没有明显的骨质疏松的患者不同，这个时候呢如果再合并了骨折，单纯
0: 到底是吃阿司匹林还是他汀还是单硝酸。第一，冠心病的基础用药都有哪些呢？风险，所以冠心病的人尽可能心肌梗死的药物，所以他汀药物是冠心。第二大点，我们来看心绞痛，也就是心肌缺血发作的时候吃救心丸。第三大点，心肌梗死的药物需要长期的服用普利啊，当然包括沙长期使用来预防心绞痛，来预防心肌缺血发生的痛。第二个就是第二流浊，对于心率偏快、血压偏、心率过慢、上述控制心绞痛的药物，长效的硝酸甘油。上述就是常用。
1: 网撑了一下，往上抬的时候不舒服。
4: 首先啊，就是要明确一点，就是我们的肩关节。那么像您现在这个情况，那么首先考虑就是肩来说，可能不需要马上去进行手术治疗。肱二头肌、长头肌腱挤压造成，也就是说，目前先保守治疗。如果不行，
5: 主要是呢要看有没有幽门螺杆菌的感染。反酸的情况呢，可能要少一些。有些人 烧心液里头慢性萎缩性胃炎，经过中药的调理。
11: 那参与者当中确诊了109例早发性千之百的鲜榨果汁，行不行呢？不好意思。

0: 此，百分之表明每天饮用100毫升的含糖饮料，就会对前瞻性研究报告分析了乳腺癌确诊之后提高35%。那么再次还是建议我们的广大网友，
1: 疾病患者越来越多，什么心梗啊、脑梗啊，在1100万，脑卒中1300。
2: 让健康行为走进生活，明天同
3: 生动辽宁畅六199，辽宁高速驻司机，
4: 我开快车，快
5: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犯。

0: 时播报，
1: 逛实时播报。
2: 寡木，
3: 寡韵。
4: 中国茶艺回
5: 怎么有两个宝哥哥，还生得一母？那这人又是谁？
6: 误会，误
5: 版的伤害。宝哥哥，我们一起把这脚。
7: 交通建设、民生政策、交通法治。
8: 各位将会转移到沈阳、铁岭，但是
9: 预计周六夜间降水将从朝阳
8: 至古都发的相关提示。
9: 国内航线燃油附加分离出行。
8: 大连长海大桥主线钢栈桥受疲劳，反应时间延长，加之视线受限。
9: 近打开转向灯，在不妨爱行车道车。
8: 今年以来，我国多地口岸出入境客货流量同比增长23.27%，创
9: 航空发布关于调整国内航线燃油附加以下航段向每位成人旅客收取燃油费6。
8: 航企业和船员针对船舶与船员
9: 长32.1公里。此前已完成蔡家
8: 京九铁路聊城北站上线改建工程。
9: 市日前举行开局起步155新疆专
8: 分站广深高速改扩建项目穗管段，为后续收费站拆改和穗管段第一次交
9: 部扩容加密连通工程稳步加密过
8: 实现乡镇100%通三级及以上
9: 1400公里，高速路网突破1.05
8: 口岸出境，最终抵达阿塞拜疆首都巴库。年前4个月，辽中海关监管 TIER 车辆同
9: 启动专项排查整治行动，本溪分工
8: 破损成因，建立专项台账，实行常态。
9: 来看辽宁高速的施工消息，因沈海高速30日24时 G15 沈海高速
8: 高速周水子机场暂时回高速，
9: 为给广大球迷和市民提供顺畅，
8: 在开赛前2小时至赛后1小时，
9: 也前沈阳地铁公布3号线东段6号结构建设与停车场施工同步发力。土建收尾及现场文明施工稳
8: 25.5公里，跨海段19公里，设计
9: 影响预计5月17日完工。
8: 近期等施工期间路面半幅封闭。
10: 让我们每一段旅程都是时光留下的印记，
11: 每一段旅程都是时光留下的时光锚点。我是主持人雷欣。2021年11月上旬，一场寒。
12: 我和同事们对沿途的一草一木，寒风见缝插针般刺骨。我和同事正把带来的面包、火腿肠、矿泉水拥有在车流中的一辆小白车，有些
11: 人们5天4夜的连续奋战，了解高速公路，了解辽宁高速。